在自家车道上吐气，并把它们竖在咖啡馆上。当时我没有木板可以支撑它们。就在我处理这些木板时，刚用油漆滚筒仔细地将油漆涂抹在上面，厚度恰到好处，还确保油漆中没有气泡。所有工作都完成了。当我抬头一看，发现一大片鲍鱼晕正朝我直冲而来。我知道，如果雨水淋在这些刚刷过漆的木板上，它们就会报废。而我根本没钱再去卖四块木板重新做一遍。那是我刚刚重生，刚收了圣灵的息，正开始了解赐予我的上帝国度。我站在车道北端的尽头，我只是招那些晕层奉耶稣的名大声宣告，我命令这些雨晕分裂并向下翻，方向散去。这些木板上绝不能下雨。贪溜地说，令我莫分量压甚至真量的事，那些云层竟然真的炒作了。我看着雨水落在我左边邻居的院子里，我也看着雨水落在我右边邻居的院子里，但雨却没有落在我的木板上。这就是神的国度，耶稣所彰显的同样大能，也赐给了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我们一直在想，你们传将耶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正在天上的至圣所里，将他的宝血呈现给父神。这绝对是我们大能的源头。我来向你们说明。让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这是耶稣所传讲的第一篇讲道。第十四节，约翰下监之后，耶稣来到加利利，传讲上帝国的福音。这里福音是希腊语，意味好消息。哎，那么耶稣来传讲的是什么的好消息呢？是关于上帝国的。耶稣说，这是耶稣亲口所言。我们知道，首先，耶稣绝不撒谎，他的话就是生命。时候已满，神的国近了，他就在这里。那么，我们如何的超这个国度呢？我们如何运用与耶稣所行的同样的神迹大能呢？他就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中告诉了我们，我们该怎么做。他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要悔改。悔改意味着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这基本上就是这个词的意思，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好，要从什么思维方式转变为怎样的思维方式？要改变你脑海中那些我做不到的想法，那些我无法与神同性的想法，那些神不爱我的想法，这些都是谎言。我们要将这种思维方式转变为相信福音，信靠福音，持守福音，委身于福音，即耶稣通过他的受死、埋葬、复活所成就的一切，并将他的宝血献给父神，而父神也接受了这宝血。父神是为谁接受的呢？他是为我们代求而接受的。请记住，耶稣上十字架并非为了自己，他是为我们代死的，他是为我们下地狱的，而神因耶稣所献的牺牲而满意，接受了这份牺牲，并将耶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欢迎回到节目《祈祷的答案》。为什么用这个标题？因为有人带来了一个预言，说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人想知道上帝的名字。他们把这个预言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把上帝的名字带给全世界。上次我们谈到 El， 我想把话题讲完，因为 El Elohim 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话，也是上帝用来分享他名字的最早的话之一。他的意思是强大、有力和卓越。L 欢与其他品质相关，例如正直。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写道，神不是人，不会说谎，也不是人子，会后悔。他既说，岂不成就？他既明，岂不显出？可见 L 不仅意味着强大、有力和显赫，还意味着他能够以自己的声誉、品格和权威为后盾。但关于伊洛伊木，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其他的事情。他是一个基督的上帝。是的，他有同情心，但他很基督。看看圣经中的申命记第五章第九节。这是申命记第五章第九节。上面写着，你们不可向他们下拜，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一个基督的神。我必追讨恨我指认的罪，自负积资，直到三四代。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词“罪孽”。罪孽是一个弱点，它就像土地上的裂缝，就像桥梁断裂或树木脆弱。当暴风与来临，树木脆弱的地方就会折断，桥梁脆弱的地方如果承受的重量过大，桥梁就毁了它。如果土地够脆弱的地方有了裂缝，因为这话如果说个断层，你如果发生脱针，土地就会断裂。你不公正，因为叫我的类型的弱点，你换个话说，魔鬼一直去顺受，一个顺受了很多久很久，都留给我的是代代的血统我的，他知道我的父辈的我的，他知道我的祖辈我外祖辈的我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知道用什么油，原来要是我的伤口，你有的油跳过油，他的油膏上摆上东西，然后把它扔进水里。你当要经过时，他们就说要狗，你对美国要是我们用面包，要是我们用奶酪，要是我们用粽子。如果我们钓大鱼，甚至会用鱼饵，要是我们用人造鱼饵，因为我们用不同的鱼饵钓不同的鱼，而撒旦也是如此。他是用各种诱饵，又使我们落入陷阱，使我们犯罪。所以当 El Elohim 与我们谈论此事时，他的罪说，无论我们的血统中遗传了什么样的罪孽，这些罪孽都会影响子孙后代。换句话说，如果酗酒、吸毒、通奸、私通、吃荤、懒惰、心脏病、糖尿病、失明、贫穷在你的家族中代代相传。是的，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血缘传递。但耶稣莫名至上的名字，耶稣在皮肤下流了血。圣经上说，他为我们的罪捏受了伤。换句话说，在皮肤下流的血足以一次过偿，缓和补偿我们的罪孽。 如果你相信血能洗净你的罪孽，那么你就必须相信它能洗净一切罪孽，包括我们的祖先和先辈的罪孽。所以今天，如果你正在与任何让你感到软弱的人打交道，请参约神明记第五章和第九章，其中写道：你不应该屈服。换句话说，你不应该软弱，你不应该跌倒。上帝对你充满嫉妒，他不想让你侍奉指婚之身、通奸之身、酗酒之身或其他宗教之身，他只希望你侍奉他。L 这位强大、有理、卓越、仁慈、永远忠诚、充满怜悯和恩典的神，然后他也是慈悲的神。现在翻开你的圣经，到尼希米记的九章第三十一节，这是尼希米记的九章第三十一节。他写道：然而你大慈大悲，没有将他们彻底消灭，也没有抛弃他们，因为你是上帝，仁慈而慈悲。当你查这个词时，因为你是上帝，你就是 El， 你是 Elohim， 你正直，你强大，你强大卓越，你是一位享有声誉的神，一位品格高尚的神，一位拥有一切权威的神，一位仁慈的神，一位宽恕的神，一位随时准备宽恕我们的罪过、充满仁慈的神。你就是这样的神。这个词的词根是 might， 而 might 永远存在，神永远不会失去他的 might。 因此当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请记着 Elohim 是上帝，是创造者，是全能的，是强大的。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中写道：我要在我与你和你后裔中间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现在你知道刚才说的是什么吗？早在创世纪中，上帝就已经找到了解决罪恶通过你的血脉传承的问题的方法。他说他将在你和之间建立盟约，这个盟约通过血液传递，这个盟约通过耶稣基督传递。在你出生之前，在你想到之前，上帝已经找到了宽恕你的罪的方法，让你能够站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换句话说，你与上帝的关系是正确的，不受审判，就像你从未犯过罪一样，因为上帝总是信守诺言，所以你是公义的。他说：我将在我与你和你的后代之间建立盟约。换句话说，就是你的子孙后代。所以这里可以追溯到第三代 what they see die。 有一个说儿为求一个永恒的盟约，成为 El， 成为 Elohim， 成为你和你的后代的上帝。你不被生活在诅咒中，你不被生活在贫困或饥饿中，不被生活在沮丧或匮乏中，不被生活在疾病或痛苦中，甚至不被生活在仇恨、痛苦和悲伤中。所有这些你都可以向神一裸一母祈求，他无所不能，他强大，他知道你所有问题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特别的项目被称为你祈祷的答案，因为无论你祈祷什么，上帝 El Elohim 都有答案。安迪安，请和我一起翻到念到耶埃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三节，请再次翻到耶尔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三节。上面写道：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 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看，上帝要把律法写在你心里，这样你就不会想去犯罪，你会非常爱他，不想让他不高兴，不想让他难过，而是想给他带来快乐。对于为人父母者，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孩子做了一件令你们感动的事情，甚至让你们热泪盈眶，他们做得如此出色，如此完美，如此讨人喜欢，以至于你们想为他们买一切东西。当我们去约上帝时，他会敞开圣言，打开天堂的宝藏，并希望将一切赐予我们。他只是不希望我们关注一切，因为他是一个基督的上帝，他只希望自己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当他知道他得到了我们的全部关注时，他就可以给我们一切。耶利米书31章忠承诺的新约，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义实现。耶稣基督用自己的鲜血，通过自己的死亡，建立了新约，而上帝的律法则铭刻在人们的心中，上帝将成为他们的上帝，而他们将成为上帝的子民。今天你们有机会说，上帝，我想成为你的子民，我希望你进入我的生活，我想成你为我的上帝，我希望你成为我强大有力卓越的上帝，拥有声誉、品格和权威。我希望我的血脉中不再有诅咒，这样我的子孙后代将永远摆脱血脉相传的诅咒。主啊，我感谢你，他们今天祈祷，他们的祈祷得到了毫无疑问的回应。今天，主啊，他们成为你的孩子，而你成为他们的上帝。毫无疑问，他们知道罗马书10章9节和世界，如果他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着，他们就会得救。下周再见，我是瑞诺·佩罗奇博士。这时你的祈祷得到了回应，我期待着与您相约下一次节目。
0: 感谢您收听本次演播节目， Rina Porozich 博士为您解答了您的祈祷。如果您想联系该事工，可以登录 restorationchurch.ntl.org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tatyp@mfcministries.net。 愿上帝保佑您，并记着，耶稣就是您祈祷的答案。

0: Continue listening to Hope Radio Angel 3, 24 hours a day at hoperadio.net. This is T8WH Palau.
1: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2: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约瑟解梦的第三课。上一次我们说到约瑟被带到埃及去，卖给一位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约瑟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这位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约瑟把波提法的家里的事务都做得很妥当，可以看见耶和华祝福约瑟和他所做的一切，还有祝福他旁边的人。约瑟长得秀雅俊美，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一次引诱他求约瑟跟他上床，可是约瑟敬畏神，服从神的话，不敢作恶，他也尊重他的主人，所以拒绝这位夫人。可是这位夫人不罢休，她一直缠着约瑟。有一天，这位夫人看到家里没人，就抓住约瑟，要跟他上床。可是约瑟拒绝他。当时，那位夫人就拉住约瑟的衣裳不放。约瑟要逃跑的时候，这件衣服就被撕破。这位夫人就拿着这件撕破的衣裳，跟她的丈夫控告约瑟说，约瑟引诱她，要跟他通奸。波提法这位大臣听了之后很愤怒，把约瑟放进在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监狱长的眼前蒙恩。监狱长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过约瑟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监狱长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约瑟所做的一切都很顺利。约瑟在这个监牢也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因为日后上帝会使约瑟有机会为法老王的酒镇馆和善长解梦，然后酒镇馆就向法老王提起约瑟可以帮他解梦。后来法老王把约瑟从监狱释放，封他为埃及国宰相这个职位。现在我们来念创世纪第40章第一节。后来埃及王的施酒总管和膳食总管得罪了王，王非常愤怒，把他们囚禁在护卫长波提法腹内的监牢里，也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怕约瑟去伺候他们，他们在监里待了一段日子。第五节，一天晚上，他们俩都做了梦，他们的梦各有不同的意思。第二天早上，约瑟过来见他们，神情沮丧，就问，你们今天为什么满面愁容？他们回答说，我们都做了梦，可是没人给我们解梦。约瑟说，解梦的能力不是来自上帝吗？请你们把梦告诉我。侍酒总管便把自己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枝子发芽开花，结满了成熟的葡萄。 我手上拿着法老的酒杯，摘下葡萄，把汁挤在酒杯中，然后递给法老。第十二节，约瑟说，这梦的意思是，三根枝子代表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定释放你，恢复你侍酒总管的职位，你仍要和从前一样侍候法老饮酒。当你在被重用的时候，请你记得恩待我，在法老面前提及我，救我出狱。我是从希伯来人那里被拐来的，无辜被囚在监。膳食总管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也做了个梦，我梦见自己头上顶着三筐白饼，最上面的一筐里放着为法老烤制的各种食物，有鸟来吃筐内的食物。约瑟说，这梦的意思是，三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砍下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鸟要来吃你的肉。第二十节，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宴请文武百官，把侍酒总管和膳食总管从监牢里提出来，恢复了侍酒总管的职位，让他仍旧伺候自己饮酒，却处死了膳食总管，正应验了约瑟的话。然而法老的侍酒总管把约瑟忘了。当我们念到这一段的时候，说到侍候总管继续在法老王旁边伺候他，而膳食总管被法老王处于死，这事情就实现和应验了约瑟解梦的结果，非常准确。上帝赐给约瑟解梦的恩赐，从做梦的恩赐，然后加了解梦的恩赐。当一位信徒对神很信实和忠心的时候，这位信徒会恩上加恩，恩赐加恩赐。六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节这么说，一个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在小事上靠不住，在大事上更靠不住。十一节，如果你们不能忠心地处理这事的财富，谁会把真正的财富交托给你们呢？所以我们每一个考验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实和忠心，从小事情上看到你忠心，上帝就加添给你更多，使用你在更大的事。虽然十九总管处监牢后竟然把约瑟忘记了，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约瑟在监牢里再等待两年，直到法老得梦以后，侍酒总管才提见约瑟。我们在下一个录音继续讲约瑟从监牢释放，然后提升到做埃及国宰相，住在王宫里。所以约瑟这个故事非常精彩，因为英文就叫做 From the pit to the palace， 就是从坑里到王宫，因为约瑟最后就在法老王的王宫里做埃及国宰相。很多人读了关于约瑟的生命，得了很多鼓励和盼望，因为这故事反映出很多人都有可能跟约瑟的生命一样，从一个坑里想爬出来，可是靠着人的力量，我们是不能从坑里爬出来，或者在坑里的时候一直在挣扎出不来，或者爬出来之后会碰到很多阻碍。当我们在一个坑里，或者一个黑暗的时间，或者事情很不顺利的时候， 我们不要被这些困难逼迫我们而受苦。我们应当打开我们的心门，跟耶稣祷告，求神帮助。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依靠神，上帝就接着你的恳求和祷告，因为你给他一个理由来帮助你。圣经说，当你询问的时候，你一定得到；当你寻找的时候，你一定找到；当你敲门的时候，门一定被打开。就是说，当我们祷告，上帝一定会回应我们。上帝的话比铁更强，比金银更宝贵，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你今天如果有难，请你把你的心里的酸甜苦辣告诉神，开始感谢他听你的祷告，赞美他，因为他是爱你的神，然后依靠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让他听见你的祷告。上帝是信实的，他一定会回应你的祷告。回应的祷告大概有三个，一个是是的 yes 我会这样做，第二个是不是的 no 这不是我的旨意，第三个是等候我，因为我有其他的安排给你，你还不知道，你还不晓得。有时候我们告诉神怎么样解决我们的问题，这种祷告好像是吩咐上帝，叫上帝跟着你的安排来做。然后如果上帝没有跟着你的安排来做的时候，你就生气发脾气，对神闹别扭，生孩子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又为什么要祷告呢？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智慧和能力超过我们的智慧跟能力，所以我们才放心的把我们的事情交给他，让他来安排。所以我们祷告时可以跟阿爸父这样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相信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是万能的神，我只能够依靠你，请求你带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祷告时我们应该有一个纯粹的小孩子的心，单纯的这样信靠他就对了。耶利米33章第二节跟第三节这么说，耶和华创造大地，使其成形，根基稳固，他名叫耶和华。他说，你求我，我就回应你，并且把你不知道的伟大奥妙之事告诉你。主啊，我们现在呼求你，你一定回应我们，把我们不知道的伟大奥妙之事告诉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